0: Saksikan program-program menarik menanti anda sempena sambutan Hari Malaysia 2026. Budak Dikir, Rabu 16 September, 10 pagi.
1: Selamat datang ke sekolah ini.
2: Barat? Sebab kau nak jadi tukang karut sangat kan? Ambil lah. Aku tak yang masuk perkumpulan ni.
3: Cuk, benda ni terlalu awal untuk mereka.
4: Perjalanan yang jauh bermula dengan langkah pertama.
5: Cakap pasal Melayu, kita sudah janji.
6: So, how the...
7: 我们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你说了啥？
8: 那也难，怕，还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
0: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daripada kami di TV2.
6: Sesungguhnya diri ini tanpa kehadiranmu, ya Rab, seperti jiwa yang tiada cahaya.